哟大卫大卫嘿呀呀嘿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嘿嘿嘿耶耶耶耶嘿啊哈哈嘿嘿嘿耶耶耶耶咖啡杯嘿大嘛大呀呀呀喂咩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喂哎呀嘿呀喂咖啡杯嘿大嘛大呀呀呀喂咩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哎呀嘿呀

哟，那位大位，哎呀呀嘿啊位，啊啊位啊位，啊啊啊啊啊位啊，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嘿啊哈哈，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